0: 湿气重，相连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1: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2: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3: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4: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0: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5: 恭喜恭喜，
6: 好漂亮，位置啊，
7: 走，往里面走。
8: 恭喜恭喜，
9: 谢谢大家，
10: 新娘子真漂亮。
11: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3: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2: 还是双层的呢。
13: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4: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3: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5: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6: 祝你们幸福，
0: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3: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3: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

0: 新活力。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2: 这边王莲赶紧过来，果然见和珅跟个道士扯淡，正说的唾沫四溅。尹中堂是十一月寅时故者，丑日丑时出阳，你排得不错，可你这阳榜写得太粗了，一个天干一个地支各为阳的一个尺数，阳高几丈几尺没有写出来。甲巳子午酉，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寅卯酉六。去寅府帮丧的事儿回了，他们家没有治丧礼手，外头的事儿虽由礼部操办，府里头太乱，奴才送傅仪去的，瞧着不对就留着帮忙了。帮忙也是对的，乾隆想到和珅在寅府窜上忙下的情形，嘴角沾过一缕微笑，手虚按着示意和珅坐靠隔扇前的屋子上，说道：以后身份不同，是大臣了，一要讲体态尊容，二是无论到哪儿要跟军机处打招呼，要有大事找你不到，渎职了是要处罚的。和珅已经坐下，赶紧又半起身哈腰说着：奴才记下了，万岁爷随叫随到。李世友接着说道：方才说的几项，明伦楼、致公堂还有集成成员，只有木料石料现成，其余公料银子合计74016两，工部请旨要皇上御批，户部才能提银子，请皇上御览，没有额漏就请恩准。乾隆接过李世友递过来的折页，没言语，一边想着什么一边随手翻看。和珅这才留神，一屋子共是七个大臣，赵慧坐在紧挨乾隆炕北边，南边是海兰察，都是雄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1: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诗和远方，
2: 淮河县郑板桥，枝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把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3: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跟随郑板桥的淮潍县开启了在潍坊的风筝之旅。郑板桥在诗中写道，春天在潍坊的天空中飘着各种各样的风筝，美丽异常。书本旅行团经过一天的旅行，初识了潍坊各式各样的风筝。潍坊至今已有近千年的风筝制作历史，那么世界上最早的风筝究竟是谁发明的？风筝又是什么时候传到世界各地的？如今潍坊的风筝有着怎样的制作技巧？连郑板桥都没有见到过的神奇的风筝又长什么样子呢？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继续跟随王永训老师，一起跟着勃勃地欣赏着不同风筝的时候，馆内收藏的另一只非常特殊的风筝引得同学们纷纷驻足。那么这只风筝究竟长什么样子？它与潍坊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4: 哦，同学们看，这是谁啊？
5: 郑板桥。
6: 同学们回答非常正确啊，因为咱们这只风筝呢，就是做的郑板桥。这只风筝呢，造型的是硬翅风筝。郑板桥呢，过去呢在潍县呢干了7年县令，他对潍坊呢就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他离开潍坊之后呢，就写了一首诗《淮潍县》。
4: 啊，淮潍县，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
6: 应该都会背，是不是？
4: 是，来我们背一下好不好？

0: 非常好，非常好，嗯、哎，后来呢，潍县人呢，就是咱们潍坊人，为了怀念郑板桥啊，后来就是咱们潍坊的风筝艺人呢，就做了这只郑板桥的风筝。
1: 哦，所以王老师，我们潍坊的老百姓就用这样的一种风筝的形式，然后来怀念郑板桥。
0: 对对对。
1: 而且我看到上面还提了四个字，同学们怎么读？是难得糊涂。这也是郑板桥留下的一句名言。
0: 对对对。嗯。
2: 公元1746年，郑板桥来到潍县任知县，在这里度过了7年时光。与潍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在潍县竹枝词中就曾这样写道：三更灯火不曾收，玉筷金鸡满室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记录了潍县当时的繁盛景象，在他离开潍县之后，写下了《怀潍县》这首诗，表达了他对潍县以及潍县风筝的怀念之情。只是郑板桥可能没有想到，当年漫天飞舞着风筝的潍县，如今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风筝。
3: 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0: 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三十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5: 轻松拿捏。
6: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9: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9: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1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妈妈，
9: 等一下。
1: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跳动的，它是一个动的过程。
1: 嗯，
0: 那如果心脏骤停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明这个心脏它不跳了，那不跳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它这个有效供血的这么一项功能，那这个时候患者就会出现意识丧失，那么脉搏也会消失，呼吸也会停止啊，随后就走向这个死亡的过程。所以说心脏骤停一旦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有效的黄金时间来进行我们的救治，而这个黄金时间比较的短啊，只有4到6分钟。所以说简而言之啊，心脏猝死它是属于猝死的一种类型，而心脏骤停它是属于心源性猝死的这么一个关键的环节。怎么啦？同志你怎么啦？啊，这种呼唤如果说发现他没有任何的反应，我们就判断他是没有意识的。那对于婴儿来讲的话呢，因为可能婴儿我们这种动作他也不太会有回应你，那么我们是通过弹这个婴儿的足底，大家应该有带孩子的这个经验的人，他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经验，就是我们去弹他的足底或者是拍他的足底。那如果说婴儿他出现哭泣
1: 啊，
0: 那就说明他有反应。如果说他没有这些反应的话，我们就判断他是没有意识的，去需要您进行下一步的这些急救的操作。
1: 就是轻拍重唤啊，
0: 对，轻拍重唤，
1: 其实大家可以好好的记住轻拍重唤。有没有可能就是在急救过程当中大家拍得很轻，但是这个就拍得很重，但是呼唤得很轻，就重重的拍，哎呦醒一醒醒一醒，会不会这样？
0: 重重的拍也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1: 啊，不会拍
0: 啊，对对，不会拍，因为我们建议就是拍双肩
1: 啊，
0: 您还是就是避免我们说去这个踢他
1: 啊，
0: 或者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下意识的就是去捏，这种动作可能需要去避免啊，我们是以拍肩膀这个动作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固定点拍肩膀。
1: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个消息啊，他说如果有人晕倒了，我是不是可以马上掐人中？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中医里的说法吧，应该是人中是一个穴位，掐人中有用吗？
0: 掐人中，哎，其实我觉得掐人中也是一个我们去刺激他，看判断他有没有反应。如果说把掐人中作为我们判断这个患者有没有反应的这个动作，我觉得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哎，是可以的。因为拍双肩和掐人中这一个动作，可以说也就是说我去评估他，有没有反应。这个动作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想要通过掐人中来替代后续的胸外压，这个是不合适的。
1: 就是掐人中它都是可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意识。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两步啊，其实急救里面的第三步呢就是迅速的评估脉搏和呼吸。我有些朋友呢在突发急救情况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判断他感觉总是模棱两可啊，就判断不准确。你给我们讲讲这一步对我们之后的抢救有多重要，这一步又该怎么来正确的操作。
0: 好，如果我们说轻拍重唤之后，哎，发现这个患者是没有任何反应的，那么我们就开始来进行我们的这一步，叫做评估他的脉搏和呼吸。也就是说评估，那么脉搏和呼吸的评估我们建议同步进行。那怎么同步进行啊？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把握说这个脉搏我怎么去摸，摸哪个脉搏因为身上有很多的脉搏，你像中医它有这个我们把脉是用我们的桡动脉，就是在手臂上
1: 啊，
0: 但是我们在评估这个大动脉搏动的时候，我们的建议是这个颈动脉
1: 啊，颈动脉
0: 啊，那颈动脉是我们常用到的来判断大动脉搏动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它这个颈动脉分左右的两个位置吗？
0: 左右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啊，左右都可以
1: 啊。
0: 所以评估颈动脉的时候，是我们评判这个大动脉。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判断呼吸。以前有过相应的，就是我们认为现在是需要摒弃的一些理念啊，就是呼吸是通过我们用耳朵去听这个患者有没有呼吸声。在这个比较急的环境下，实际上是听不到的。那我们是建议什么？看这个患者的胸廓有没有随着呼吸的动作有起伏。大家知道正常的人即便躺在那儿，他的正常的呼吸的时候，他的胸廓会有非常规律的上下起伏。那我们就通过

0: 厚的，对吗？
1: 对，是的，我们这个按压确实是比较耗我们的这个体力啊。然后按压的时候的话，我们会一般会建议2分钟就需要更换一位人员来进行我们
0: 救
1: 的按
0: 护人
1: 压，
0: 员，
1: 因为这个体力还有我们的这个质量能不能按到位啊，那是非常讲究的。
0: 这个对于体重大的施救者来说，他是不是更有优势一些？因为他的体重大呀。
1: 也会有这个优势啊，啊，再加上我们其实非常建议，为什么说一定要建议用我们的上半身的力量，而不是用我们的手臂力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维持算我们这个30次啊5轮的这么一个按压能够达到位，还有按压的深度能够达到位。啊，那我们做完这个30次这个按压之后，我们就会要开始来进行我们的人工呼吸，所以我们人工呼吸，是可以进行口对口的呼吸啊，也可以进行我们有一些便携式的这个呼吸隔离的装置啊，通过这种装置来进行呼吸啊，这都是可以的。实际上，我觉得。
0: 个患者来进行一个急救啊！如果您还有其他的疑问，欢迎大家呢在我们芒果大医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3: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4: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1、2、3。好好，再来一张，1、2、3。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2: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4: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2: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5: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6: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
1: 什么，重在我们要进行尽快的进行我们的胸外按压。那又回到刚才这位这个听众的问题啊，他说他力气小，那就刚刚我们说到的，我们的力气小不是要通过你的手臂力气，实际上是希望你要借力，借助自己的整个人的身体，整个人上半身的掌握了第一目击者的技术，就是在已经得到了第一目击者证，
0: 就是这个是需要去考试的，考一个证的
1: 啊，对，需要去考试证的
0: 啊。是哪些情况可能会引起我们心脏突然停跳或者是猝死的这个问题的发生？
1: 其实心脏骤停它肯定不是一个说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它肯定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原因啊。其实针对于老年人来讲，我们可能觉得它是确实是疾病的原因啊，类似于像冠心病，心肌梗塞，那么它出现这个心脏骤停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那对于年轻人，那就包括我们高强度的运动，熬夜，这种生活这个非常不规律，这些情况其实也是会引起我们这个猝死的这个高危因素。
0: 您刚刚说运动啊，其实夏天呢，很多朋友都爱减肥啊，包括有一些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游泳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戴这种运动手环，对吧？它会显示你的实时心率。就是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率到达了多少，它可能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了。
1: 我们正常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如果说心率超过120，甚至有些人达到150，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来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运动的这个量，或者说我们休息休息，而且还有这个，当您自己感觉到自己有点不适的症状，有点觉得憋闷，这种症状的时候，或者是说甚至有些人他会觉得爽，大家都知道啊，脑细胞，它是不可以去修复的，就不像我们的头发， 剪了它还长，指甲剪了它

0: 但是如果说这个脑细胞或者说管一块区域的这个脑细胞，它如果说死亡了，它是不能够重新恢复它这个功能的。
1: 嗯，
0: 那同时它这一块所取管域的这个功能区就会功能丧失。所以我们的这个脑细胞的这个抢救时间非常的短暂，基本上4到6分钟开始逐渐逐渐的这个出现脑细胞的水肿死亡。我们说8分钟之后，很多的脑细胞都就是说，因为脑细胞在整个脑子里面肯定是挺多的。那8分钟左右，基本上脑细胞的死亡就可能会导致它后续是成为一个这个
1: 植物人，
0: 植物人状态的这个死亡状态。
1: 所以说这个8分钟就是4到8分钟，这是一个时间段，其实是属于脑细胞比如水肿啊死亡的一个过程。那如果时间拖得越久，脑细胞这个是不可逆的，对吧？它如果一旦死亡了，它是不可逆的。那么就算你在后面的时间，比如说人有心跳。

0: 他打个电话，然后就是或者是通过微信去联系上他，然后首先就是先叫一下他的名字嘛，确认一下他的身份，然后再跟他的这个沟通过程中啊，就让他坐实，就是通过你们语音的聊天坐实你们之间的一个劳动关系的存在。
1: 嗯，
0: 对，就做一个后期取证。
1: 嗯，这是第一个方面。
2: 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他把那电子签合同就是一年嘛，现在他已经闭店的东西全部都搬走了，所有员工都不存在。
1: 嗯，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给你解决好不好？首先第一，解决你跟他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这件事情。第二，我们再来解决的是你这个是否能够被认定为工伤的关系。来，请教谭博士。
0: 就是虽然他店已经搬走了，但是之前的同事你的手机上还能联系得到吗？
2: 我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0: 一个都没有，那你去试图去联系啊。
1: 嗯，先不说困难，咱们先说路径，
0: 对，
1: 好不好？一个一个来，
0: 先去努力的去找一下你之前同事去联系，然后获得一些证人证言，然后作为一个你们之间的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这是有这个证据固定下来之后，然后您可以在您受伤之日起一年以内向人社保局去申请一个工伤认定，这个是不需要公司配合和同意的。所以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
1: 嗯，谭博士是提醒你离职不影响工伤认定，这是第一个大点。嗯，
0: 对。
2: 但是我去过劳动仲裁有好几次，就是说要劳动合同我没有。
1: 度有一部分是自己加上去的，有一部分是客观的。但如果是说您想清楚了，哎，这个东西我要来好好的理清楚关系，您可以花时间花精力来好好的来学习一次，当做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0: 嗯，
1: 参考也是给到您，好不好，谭女士？
2: 嗯，好的。
1: 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先说。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问候到高先生，你好。
4: 你好，我是这个房子是有个房子漏水漏到楼下去了，交房的时间是2020年7月份。
1: 2020年7月交房。
4: 对，那个漏水的是今年的三月份四月份就楼下邻居就找到我了，但是那个水的它漏穿，它时间肯定不仅不是当时那一下。

0: 或者是后面才出现的。
1: 那现在是不是已经修好了呀，高先生？
2: 已经修好了，但是因为下面在楼下，他们这个也不能影响他的正常生活嘛，没办法，我就
1: 没有现场了，已经。谭博士，这怎么办呢？嗯，帮帮高先生。
0: 像您这个就是已经修复了的话，嗯，
1: 让您举证，那确实很难哦。
0: 对对对对，
1: 你怎么去证明这个东西是水滴石穿呢？
0: 那您只能够去找到您下面的那个业主，跟他去进行一个沟通，就是最好是看看能不能够确认一下，就让他来说出来是这个漏水大概什么时候发生的，如果他的证言的话可能会有利于您，然后作为一个言辞证据。
1: 嗯，你那个地方厕所那个部分在收到了这个房子之后有没有进行二次的调整？是精装房还是毛坯房？
2: 精装修，他说
1: 精
2: 装
1: 修。然后你那个厕所从来
2: 没
1: 有动过，
2: 有改动。之前我也还有一个备份就了解，就是他那个玻璃间隔卫生间的隔断，玻璃隔断也爆了。

0: 请同事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判定，给你一些我们的建议，好不好？
1: 嗯，可以。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
0: 嗯，你说。
1: 我去了那个就是上一级的那个事故科交管部的，然后我出当时写了那个申请报告，然后他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什么纸质的回，就是说签收函或者什么的？
2: 嗯，一般来说你可以要求他们给你一个书面的一个答复文件，就是说像您这种情况如果复核失败了的话，您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然后您就是法院呢到也会去依职权去调取当时那个执法记录仪的录像，然后可能会对这个事故的成因啊可能需要进行一个司法鉴定，最后去认定你们的过错。
0: 嗯，可以理解为这都是您的权利。
2: 对，
0: 嗯，
2: 是的。
0: 王先生，嗯，您说。
1: 他没有给我提供一个就是说签收，就是我递交的这个纸质书面的纸质的一张纸给他，当时给了他们，然后他应该按正常流程，他应该是比如说签收啊，或者是给我一个复印件签收那个函，或者是盖个章的一个复印件给我，但是他们也没有。
2: 那您可以直接去向法院起诉，
0: 这也是您的选项，我们之前也提供到了。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应该还
2: 是
0: 要看看你当时那个视频和现场的情况。
2: 对，
0: 你要的不是这个流程该怎么跑通，你要的是你觉得
1: 现在已经过了时效三天，所以就是说我只能就像我现在准备做一些维权的手续，然后就是说把这些证据给巩固一下，是这个意思。
0: 嗯，因为每个人看到事情的这个面啊只能是自己的那一面。您刚刚讲说您觉得他判的不对，我们要从更多的角度来看看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所以也希望你提供更多的素材，好不好？
1: 行，我把那些资料再给发给主持人一遍，好吧？
0: 嗯，
1: 希望到时候保持联系。
0: 好的，好的，谢谢王先生对我们的节目的信任和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
2: 是否涉及到一个房屋的主体结构问题？
0: 嗯，是大开发商还是小开发商啊？
5: 嗯，也算一个比较大的吧。
0: 嗯嗯，那我用一句俗话讲，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句话是不是合适，谭博士？
2: 没错。
0: 嗯嗯，他们要对此负责的，您放心。那这个过程里面，咱们去哪儿呢？走什么流程呢？需要哪些证据呢？哎呀，谭博士支支招。
2: 然后您同时呢就是要把开发商失联和他违约的证据给固定下来，比如说开发商的电话无法接通啊，就是您就提供一个您给他打电话的一个录屏，或者是然后当时他承诺一周以内给答复的这个记录，如果您能找出来，
0: 微信聊天记录不要删啊。
2: 对，就证明他有推诿责任。
5: 嗯，这个的话当时因为他去看房的时候物业也在场，物业在当时我就要求他出一个书面的一个就是检测说明，他就
0: 非常棒，
2: 很好。
0: 嗯，
5: 对，他们当时就没有出知道吗？
2: 没出。
0: 哦，
5: 但是物业当时也听到，物业我就跟物业说，我说让物业给作证，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有去录音，也没有去进行一个就是说
0: 留存证据
5: 的情况。
0: 嗯，您看看你已经是很高的法商了，一定是长期收听新说法节目，对不对？
5: 啊，是的。
0: 好，那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2: 然后您拿着这个证据呢，就是可以向住，就是拿着这个鉴定报告和您手上的证据，就可以向项目所在地的住建委去可以实名举报这个开发商交付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而且他们的就是失联了，他们这个
0: 直接不负责任撂摊子了，
2: 对
0: 对吧？这肯定不行啊。
2: 然后住建委介入之后应该会让你们双方彼此有一个协商的过程，就看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如果他能在这个期间处理好就最好了，如果他就是协商不成或者是不和你们协商的话，您可以就拿着这一些前期的所有的证据去进行一个起诉，就要求他们彻底的修复和赔偿您的损失。
0: 嗯，这是我们谭博士的经验，就是按照他的经验基本上到投诉这一步大部分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5: 那现在的话就是我暂时的话就是不用走到诉讼那一步。
0: 车呀，每个月抚养费怎么样啊，其实它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公平的一些分割方法以及参考标准，我们晚一些把谭博士提供的这个参考标准，比方说各地按照收入情况那个抚养费大概是一个什么数字上下，这个表格我们发群里你参考一下。在我们长沙800，谭博士您做了很多这样的案子。
2: 他一般的话如果说是就是抚养孩子就是抚养费的问题，他一般是按照这个另外一方没有和孩子居住的他的收入的20%到30%的一个判定，然后如果是两个小孩的话一般不会超过50%。

0: 我是这样子，他现在就说他没上，他昨天对律师也是这么说，说我没上班了，我现在在农村。
1: 我没有
0: 你说
1: 收
0: 现在
1: 入。
0: 长沙的标准不就是最低八百块钱吗？我就按最低的八百块钱来。他就是昨天他就是这么说的。
2: 他还是懂一点法的，就是说，如果他真
0: 对，
2: 的
0: 他
2: 是，
0: 看了一点法律知识。
1: 他懂法，但是不疼
2: 对，
1: 孩子。
0: 对。然后就是说，
2: 都用
0: 房
2: 来
0: 子的话，其
2: 防
0: 实
2: 自己人
0: 就
2: 了。
0: 指这个价，他故意要把房价抬高。
2: 所
0: 我现
2: 以，
0: 在就是说，
1: 哎，
0: 如果一审，我如果我现在起诉，我知道那个法院里面一审是大概率不会判离的，所以我这个时候就是说，我如果想查他公司，我要不要把去生产那个去申请那个诉前保全，或者是说我要不要暴露这个意图，我先缓一缓，等到二审的时候我再去做，会不会好一点？因为我怕他中间等一下财产转移，毕竟
1: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来请教谭博士啊，抓紧宝贵的时间。首先，第一，您考虑到的是房子，如果分割的话，都是分割给他，你出钱。哎，但是你也可以考虑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拿着房子，你给钱给他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向。你跟孩子如果住在一起的话，那么专业的这个法律部分，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谭博士，帮忙给张女士支支招。故事，也许你没有参与过，可能你了解了。双方之间的了解或者
2: 沟
1: 是理
2: 通，
1: 解更多一些。
2: 或许会不会存在误解，也是有可
1: 对，
2: 能的。
0: 好，谢谢。
1: 在两个人的感情确实恶化的时候呢，难免会暴露出人性之恶。那做了很多这样的案子，谭博士，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处在这个阶段里面的男女双方呢？怎么样来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怎么样让处在这个漩涡里的孩子更平静、更稳定的来继续生活？您支支招好不好？
2: 我觉得就是从法律和情感两个方面可以讨论这个事情吧。就是从法律上面来看呢，我们国家的婚姻法的确它是不能保护情感，它只能够保护你的财产。那就得想一想，就是您在进入这一段婚姻之前，防患未然嘛，就是想清楚，然后你通过这个婚姻你是想得到什么，然后每个人可能对于婚姻的理解都不一样，然后就看您的需求是什么，可能有的时候呢会要去抓您最在意的那个价值，然后可能次要的东西可以放一放，就是，的确有句话不太好听，可能进入婚姻之后，很多人他都会妥协。那你妥协，你肯定是为了一个最值得的、最重要的价值才会妥协的值得，对不对？如果这个人都已经一无是处了，我觉得止损可能才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1: 谭博士的这个谈论和观点，是在他见到了很多非常极端的哈，因为走到了律师面前来处理婚姻问题，都是非常极端的个例，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冷静甚至冷酷的一个分享，也给各位做一做参考。当然，在事前来考虑这些事情，更多的可以让我们在面对某一些变动的时候啊，会更理性一些。我想这是新说法节目的某一种意义，在我们生活当中签下每一份，不管是合同、承诺或者是同意书之前，你的签字的分量都是非常非常重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有几位朋友，比方说你看离职，他没有看清楚内容就签了离职同意书；还有就是家里的这个房子漏水了，他没有在拿到一个原因查证的一个前提或者是清晰的一个证据之前，就把一切的现场都进行了解决，进行了修复，那后续的维权就会有困难。所以多听节目，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好不好？也谢谢所有支持和参与我们节目的粉丝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为你们进行帮助、进行免费解答的同时，也给听节目的大家一起来敲响一个案例的警钟，就我们在没有遇到这个事情之前，能够更全面的来考虑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的节目意义之一。所以要特别感谢到每一位做客我们新说法节目的律师，谢谢你们真诚的敞开胸怀，为我们来做出你们的专业解答。谢谢谭博士，
2: 不客气。
1: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5: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4: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

跟军机处打招呼，要有大事找你不到，渎职了是要处罚的。和珅已经坐下，赶紧又半起身哈腰说着：“奴才记下了，万岁爷随叫随到。”李世友接着说道：“方才说的几项，明伦楼、致公堂，还有集成成员，只有木料石料些。赵慧坐在紧挨乾隆炕北边，南边是海兰茶，都是雄赳赳暗息端坐，活似两尊门神。挨着赵慧依次环转，坐着阿贵、纪云、于敏中、刘墉和李世尧。南边靠窗墙角大字明钟旁还立着两个宫女，炕上一个宫女双手垂膝跪在墙边，随时预备着侍候乾隆笔砚茶水金制。肃穆安静中，乾隆看完了折页，用朱笔批了一奏，写完说道：“以后这类事由军机处统筹之后奏上来，不要单独列奏。送到朕这里的文卷不看完，每天总共要准备61万担粮集运上去。阿贵计划秋天全线进军，粗算一下，总计要4500万担。主子，4500万担粮，那是一座粮山。陕、甘、宁夏、青海、山西、河南，现有存粮可供军用的有2000万担，明年夏粮征上来才能源源补给。”李世尧掰着指头算计着，像嘴里边含着一枚味道极重的橄榄，皱着眉头品味着说道：“所以我建议大军合围向后推一推日期，青海和天山两处大营以犄角之行遥遥控制局面，不要秋季进军，而是后年春。”

0: 顿时逗得众人一乐。阿贵此时也已经明白了，乾隆要急战，臣子万万要比他还急才能切怀圣意，算了算也有一多半胜的机会，紧凑着一劳永逸了也罢。这样想，心头略宽了一些，笑着说：怎么着，明日我亲自主持兵部户部会议，主事以上堂官一律出席，由你们二人按虚项提出来，是哪个司的差事就当堂布置了，然后我三人就辞驾出京，差事办不好，咱们三个都马革里师回来见主子。纪晓岚笑着说：军机会议上都闹出马革里师了，海兰察读得好书。和珅笑着说：嘿嘿，那叫马革国师，海兰察认真看清了吗？他在下头也是八面威风，就说错了也没人敢正他的误。海兰察红着脸一摸头笑着说了：嘿嘿嘿，主子，怪不得上回在兵部说马革里师他们都笑，高凤吴还说都不告诉他，叫他糊涂到死，如今才恍然大悟过来。乾隆笑着说道：呵呵呵，
1: 叫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2: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
7: 我的建议，我认为早上到的休假可以感谢医生肥料的能量，适当增加整体密度，这样就缩短了早上到休假的生育期，休假的产量呢低一点没关系。
8: 今年5月，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新国标落地实施。在全省烟花企业开展新旧标准转换过程中，大量出口订单积压，无法顺利出口通关。为破解新旧标准衔接困局，省应急管理厅联合长沙海关、烟花爆竹行业协会等部门对关键问题逐项研究对策，最终于近日完成首批830万箱出口产品顺利商检通关发往海外。今年5月1号，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新国标正式实施，产品由原来的9大类17小类调整为11大类25小类。在分类分级，要量
9: 今年4月8日，蒸阳大桥正式建成通车，曾经30分钟的绕行路程，如今23分钟即可直达，双向四车道有效疏解老城区交通压力，方便群众上学、就医、采购。衡阳县西渡镇英南村村民林军志：
10: 以前你要走了包括过路啊，才3个小时堵南才通向昆都，好难撑，现在的各地挑到各地就这个没个的。
9: 衡阳县滨江社区居民罗春燕：
11: 以

0: 前这些店铺啊都店不出去，现在都有很多人来店了，对我们这现在还是有很大的好处，大家都盼望这一天呢。
1: 大桥不仅便利民生出行，更打通城乡发展脉络，串联老城区与英南新区，持续提升新区区位价值，吸引商贸文旅项目落地，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衡阳县英南村党总支书记万建国：
2: 路通了，人气也来了，致富的路子也宽了，现在好多文旅项目啊以及开发项目啊都陆续与老板在找县里面洽谈了。
1: 一座大桥承载万千群众期盼，从停工搁置的民生难题到顺利通车的民心工程，征阳大桥的蜕变正是衡阳县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办好民生实事生动实
3: 施。执政上岗的女飞手，九五后的二丫，
4: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5: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6: 原来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8: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9: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8: 叫希望的田野上。
10: 我们的家，
7: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杨家铺风筝厂，在1986年的时候呢，建了这个杨家铺风筝厂，当时呢在全国最大的风筝厂。我小的时候呢，手艺呢就在这儿学的。
1: 所以说，杨家铺的风筝也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0: 对对对，说到杨家铺的风筝呢，它跟其他地方的风筝呢还有点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杨家铺的风筝啊，它与咱们年画的有关系。说到年画，因为当时呢就是从四川移民过来的时候，他将这门年画手艺就带到了
1: 杨家铺。也一块儿。
2: 杨家铺在明代就已经开始流行制作风筝。据潍坊韩亭区志记载，清末明初，锦溪杨家铺村就有60余户、200余人从事制作，年扎风筝18万余只。可见当时杨家铺的风筝是最大的夜光风筝比赛，其放飞场面、规模以及效果轰动世界风筝界。
1: 王老师，现在我们看天色也已经暗下来了，您能不能给我们放一个花灯风筝，我们也想看一看。
0: 可以啊。
1: 太好了，那同学们，那让王老师放一个花灯风筝，我们现在就去放飞场，好不好？
3: 好。
1: 走，出发。
0: 走走，咱们去看一下。走。
2: 我们见到的大多数风筝都是在白天放飞的，将花灯与风筝相结合，在夜晚放风筝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王老师带书本旅行团来到杨家铺的风筝放飞场，经过简单的组装，一个彩灯风筝出现在同学们的眼前。
4: 老师，这个风筝是个什么图案啊？
0: 这就是一个三角翼。
4: 哇，
0: 来，
4: 好美啊。
0: 来，
4: 哇，
0: 过一会儿呢有两个同学呢帮我扶一下风筝，其他同学呢可以跑到那边去看啊。
4: 好的。
0: 这个放风筝一个也要注意安全，观察一下你的周边环境，要远离高压线，远离停车场，远离公路，做好防护，戴好手套。
4: 好。
0: 下边呢我放这夜光风筝。
4: 好漂亮，真的像是一个宇宙飞船来了，太美了！你看王老师非常用力，好像在背这个风筝线，好稳啊，飞的好漂亮啊！
5: 像不像烟花上面的灯？
4: 我都想对着这个风筝许个愿了，
6: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你们许了什么愿望？
7: 抽出来就不灵了，
1: 抽出来就不灵了。
2: 夜幕降临，书本旅行团放飞了一只绚丽夺目的彩灯风筝，同学们兴奋不已。在当年的潍县，郑板桥看到过风筝漫天飞舞的场景，却没有见到在夜晚放飞的彩灯风筝，这也算得上是一件遗憾的事吧。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我们跟随郑板桥的《怀潍县》这首诗来到潍坊，见到了形态各异的风筝。在潍坊的杨家埠见识了潍坊精湛的风筝杂志技艺。潍坊的
4: 阿里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8: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0: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3: 支付收款3万元。
0: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4: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0: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6: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1: 轻松拿捏。
1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同学们，你们都做好了吗？
14: 做好了。
13: 那拿给王老师，让王老师给你们检验一下做的成果。
15: 老师，
16: 这个同学做的这个呀不合格啊。你看啊，干的行，你这个呢做一个什么什么形，
15: 梯子
16: 形是吧，这个呢下面呢还缺一根，是不是？那一根呢？
15: 你断，老师断，
16: 这个芦苇断正常的。看看这个，哦，这个同学，你做这个风筝啊，按照要求，你质量不合格啊。
13: 哎呀，
16: 不合格呢？你看啊，咱们做这个杆子形的时候啊，一定要横平竖直啊。这个是风筝啊，你如果就是放飞呢，这是风筝啊，很难起飞。所以你这个呢，质量不合格，不能用的。
17: 虽然同学们很认真地制作了芦苇风筝，但是由于芦苇杆空心易断，同学们的技巧不够熟练，芦苇风筝最终都没能完成。王老师决定让同学们用更坚固的竹条来重新制作风筝。那么这一次他们能成功吗？
16: 这一组呢可以做一个这样形状的菱形的
13: 啊，剪纸的风筝。
16: 对，剪纸的风筝。你们这一组同学呢可以用咱们的年画。
13: 王老师啊，我们杨家埠是不是
16: 左手拿风筝，右手拿线，将这个线呢放开一段距离，完了之后呢就慢慢跑，慢慢跑。你看这样飞，慢慢跑。
13: 哇，好棒！
16: 是不是这样飞起来了？是吧？
13: 王老师放的风筝确实高啊，好漂亮。
16: 再给这个同学放一下啊，这样边跑边松线，边跑边松线，就这样，就这样。你看，它就飞起来了，是不是？
13: 好漂亮！这个是年画风筝，对吗？
16: 对，慢慢松线，慢慢松线。
17: 在王老师的帮助和讲解下，同学们逐渐地掌握了放风筝的技巧。他们在宽阔的草地上奔跑着，看着天空中自己亲手制作的风筝，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乐趣。像这样的场景在潍坊十分常见，尤其是在每年的春天，姿态各异的风筝在天空中飞舞，美丽极了。但有别于过去的是，如今在漫天的风筝中，最抢眼同时最难放飞的是潍坊的龙头蜈蚣风筝。今天王老师为了让书本旅行团一睹巨大龙形串式风筝的风采，

0: 也带来了一只，可是今天的风力条件并不理想，王老师能让这条巨龙顺利飞天吗？
1: 王老师，今天我们放的这个龙头蜈蚣风筝有多长啊？
2: 这个不是太长，不是最长的，这个也就是有几十米长吧。
1: 哇，几十米长！
2: 对，
3: 哎，你好
1: 长。对，老师，这后面尾巴上旁边的两个羽毛是为了美观吗？
2: 嗯，不是，为了平衡。
1: 哦，哎，谁去帮帮老师？
3: 我，
1: 哎，你去吧。同学们，我们数一下一共有多少鳞片，好不好？
2: 一。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2: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0: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0: 30天后。
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8: 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快点快点，晚上开会了。
15: 妈，怎么样了？
1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7: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3: 一份陪伴，

小小一本证，承载着安居梦。在张家界慈利县，原酒厂职工宿舍的居民们曾为不动产捐赠发愁了近十年，他们的证为何会拖这么久没办呢？办证难问题如何化解呢？请听。

0: 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
5: 一起。我看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

0: 对，如果是原发性的，是吧，成就性的，你怎么可能让公司来背这个工伤呢，对不对？那怎么去判定呢？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谭博士，谭女士，她直接去像人事局这样的部门，拿着自己的这种病例或者当时的情况去找窗口了解一下，您看这个方法可不可行？
1: 当然是可以的。
0: 嗯嗯，这个是个思路，谭女士给您参考一下。
1: 对，
0: 然后解决了前面这两个问题，我们再来解决，你哪怕是认定了劳动关系，然后这个是工伤，那公司关了我怎么办？哎，又是第三个问题。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问候到高先生，你好。
3: 你好，我是这个房子是有个房子漏水漏到楼下去了，交房的时间是2020年7月份。
2: 2020年7月交房。
3: 对，那个漏水的是今年的3月份，3月份4月份就楼下邻居就找到我了，但是那个水的它漏穿，它时间肯定不是当时那一下就漏穿了的吧，时间比较长了。
2: 嗯，
3: 它包括那个铝扣板呢都生锈了，它只是原来没发现。
2: 哦，
4: 你什么时候入住的呢？
3: 我就找了这个物业和开发商，找了他们，他们说这个严格按照那个时间来算了，就是2020年7月到2025年7月，就是五年嘛，他们说的五年质保期。就我这里考虑就是好像是严格按照那个时间来算，他就超过了几个月一样的。
2: 嗯，您什么时候入住的呀？刚刚谭博士问您。
3: 啊，
2: 什么时候入住的？其实您觉得这个事情是要房地产公司来负责，对不对？
3: 我觉得一个是因为你这个五年，他不是说发现五年嘛，是吧？
4: 那我还想问一
3: 个
4: 问题，
3: 那个东西已经漏水都漏了，这么严重、
4: 那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2: 高先生，
4: 2021年就入住了，为什么你2026年才发现有这个漏水的问题啊？
3: 2026年就是那个下面邻居跟我讲，我才知道啊，他也没常去住在这里啊。他不讲我都不晓得是漏在下面的。
4: 大概您的问题我已经明白了，就是我现在可以回答您。
3: 嗯，
4: 就是开发商他所谓的已经过了五年的防水质保期的说法，它并不是完全成立的。法律呢、对此它有一个例外的规定，就是说你需要去证明这个漏水是在保修期内没有根治的老毛病，或者它的根源是在于它的隐蔽的质量缺陷。那么开发商他就不能够以已经过了五年的防水质保期为由而拒绝赔付，还在质保期内的话就是由厂家来负责更换，如果过了质保期，那么更换的费用可能是需要您自己来承担的。
3: 他那个就是即使按照五年来算也有一点点，他也是这个说法，他本来那个合同上面写的是2年，那个什么的隔断那些是2年，
2: 2年的质保期，
4: 因为不同的项目它的质保期可能是不一样的。
3: 那个国家的那个强制规定五年，他今年交付的话也刚刚好过了两个月或者3个月的样子。
2: 哎，这个产品到时候是以开发商购买这个产品来开始算呢，还是以我们入住这个时间开始算呢？哎，这个就很迷啊，来请教谭博士。
4: 以合同的签订时间，
3: 交房时间了，就是交房的那个时间了。
4: 应该或者说
3: 我自己交房的，他给我交，
4: 你可以以他的那个
3: 交房什么时候开始算保修啊？那个
4: 对于厂家来说，他肯定是以一个你们合同签订了之后，你们那个安装的时间，他是从安装的时间起算的，一般是这样子，就是交付到了他的这一个安装所在地的时间来起算。
2: 嗯，而按照你的讲法呢，
4: 因为不能说比如说你那个比如说隔离的隔断已经装好了，装好4年5年了，你都没有入住，然后一直也没有交房，然后人家就要一直。
2: 给我们保，那也不太现实啊，确实是，确实是，也要合理化。细节是这样子的，高先生，您的这个房子已经进行了重新的处理。如果是说像我们昨天有一个类似的热线，我们的律师第一时间就是跟他讲，你保护现场，保留证据，然后赶紧找鉴定。
0: 的是新说法。有的人智商很高，
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2: 96218转零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当中。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4: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2: 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一起来提高我们的法商。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我在8月2号的时候遇到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呢，对此这个事故中的这个判决有这个不同的看法，就是交警判的这个责是不适用于

0: 当下这个决定，就是这个意思。
1: 我们都知道现在执勤呢都是要带自己的这个记录仪的，所以他们也会按照自己的工作的流程来进行办理啊。如果是遇到了双方的意见不统一有歧义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好不好。
2: 如果您是对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结果不认同，你可以通过就是一些程序然后可以去处理一下。然后首先呢，您把之前您交通事故的那个原始的视频把它备份和保存下来，然后您在截图的时候呢就是标注一下能够证明是对方有过错的一些关键的画面。
1: 哎，比如说你是执行他判了你右拐是吧，这个就很好证明了。我只是举例哈，参考一下。
2: 而且您这个时间的话是需要在您收到这个交通事故认定的3天以内，您可以携带着视频和您的截图的证据向上一级的交警部门书面申请复核。然后您就在这个申请里面呢就要阐述一下是对方存在哪种具体的违法行为导致的事故。
1: 但一般来讲从实务当中来说啊，我们原来有走这条线的同
0: 事手续，然后就是说把这些证据给巩固一下，是这个意思。
1: 因为每个人看到事情的这个面啊只能是自己的那一面。您刚刚讲说您觉得他判的不对，我们要从更多的角度来看看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所以也希望你提供更多的素材好不好。
0: 行，我把那些资料再一个发给主持人一遍好吧。希望到时候保持联系。
1: 好的好的，谢谢王先生对我们的节目的信任和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您好，欢迎来到畅享纯净旅行社，请问您的旅行目的地是？比如来一个瑞士洗肺之旅，感受世界花园日内瓦的清新空气，或者去看看新西兰迷人的海滩和森林，再或者去冰岛，拥抱大自然的纯净和壮观。
5: 啊，可是我能不能不去这么远，也能感受到这些呢？
6: 留住身边的纯净自然，需要我们做出一点绿色的改变，推进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
7: 小朋友，买只乌龟吧，这次
1: 行。那这个过程里面，咱们去哪儿呢？走什么流程呢？需要哪些证据呢？哎呀，谭博士支招。
2: 然后您同时呢，就是要把开发商失联和。

0: 就是请求婚内进行一个财产分割的，就是你有两个路径可以走。然后至于您之前的那个你们夫妻双方签订的那个婚内财产协议，它必须是以你们夫妻之间进行一个婚内的财产分割或者离婚为前提，它才具有可执行性和强制性。
1: 一定要有一个书面这样子的约定才能够执行。
2: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答应的事情和你承诺的事情都要白纸黑字写下来。
0: 对，而且是你必须要有决心。
1: 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就是不认账啊。
2: 好，那我们再拉回来讲前面讲，如果你们可以协议离婚，他所说的比方说这个房子怎么分割呀，每个月抚养费怎么样啊，其实他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公平的一些分割方法以及参考标准。我们晚一些把谭博士提供的这个参考标准，比方说各地按照收入情况那个抚养费大概是一个什么数字上下，这个表给我们发群里，你参考一下。在我们长沙800，谭博士，您做了很多这样的案子。
0: 他一般的话，如果说是就是抚养孩子，就是抚养费的问题，他一般是按照这个另外一方没有

0: 诚不公的聊呢，还是怎么样？看看有没有方法让他更理解你的处境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多跟他谈心。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夫妻关系的确已经变质了、坏掉了，还是应该及时止损吧，因为他带给孩子的不一定是正面的影响，就是有时候要他何用呢？对吧？
0: 不管我们的路往哪个方向走，都是为了幸福。
1: 是的，
0: 刚刚我们谭博士给您的这个法理上面的支招，晚一些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群里。

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4: 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5: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6: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7: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8: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
9: 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

0: 行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
3: 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
4: 7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5: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5: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5: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2: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
6: 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鉴定为地级危房，这意味着房屋承重结构已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整体处于危险状态，需拆除重建。羚羊街道紫霞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吉全介绍，
1: 由于当时原单位已经破产了，没有责任主体，重建工作只能由业主自行组织。在紫霞社区的参与下，44户业主共同商议后，决定自行找这个建筑商进行重建。

端坐，活似两尊门神。挨着赵慧依次环转，坐着阿贵、纪云、俞敏中、刘墉和李世尧。南边靠窗墙角大字明钟旁还立着两个宫女，炕上一个宫女双手垂膝跪在墙边，随时预备着侍候乾隆笔砚茶水金制。肃穆安静中，乾隆看完了折页，用朱笔批了一奏，写完说道：以后这类事由军机处统筹之后奏上来，不要单独列奏，送到朕这里的文卷不看完，怕有要紧遗漏，所以小事不单列。你方才说军事上还有建议，接着说吧。李世尧欠身说道：奴才听了赵慧海兰察的奏陈，准格尔的阿穆尔萨那败于我天山大军，和卓族的霍吉战兄弟昔年败于准格尔，这就是说霍吉战是我败军之将的败军之将。好比一起，我能赢准格尔，姓霍的输给准格尔，所以霍吉战根本不是我军对手。奴才以为这个思路不对，轻敌了。就是下棋三角转互有输赢的事儿也常有的，不能依照此理推论我军必胜。说到这儿他顿住了。乾隆的离过乌鲁木齐，他们都是带久了兵的老行伍，李世尧这些话可说都是一时众地之言。但乾隆方才说过，将军怕打仗，文官都爱钱，如今的事儿还了得？平息阿穆尔萨那叛乱，赵慧没有用本部人马，带了俄敏和玉苏部两部5000人是直捣敌穴，不寻日间就荡平了准格尔，将军义气何其雄也！若不是雅尔哈善顽敌误国，库车城早就拿下来了。海兰察也在乾隆跟前立了军令状，灭此朝时时不我待，又训斥六部畏难怯战，一味招抚，连天朝大体都不顾，急于取胜心切溢于言表。他们自己觉得已经被乾隆的话挤到了退无可退的角落，尽管李世尧的话都对，不敢也不愿附和，那样乾隆就太史来一派紧张严肃的气氛。海兰察一句马革李师，顿时逗得众人一乐。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淮河县郑板桥，枝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把刺猬，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2: 在上期节目中们纷纷驻足，那么这只风筝究竟长什么样子？它与潍坊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3: 哦，同学们看，这是谁啊？
4: 郑板桥。
5: 同学们回答非常正确啊，因为咱们这只风筝呢，就是做的郑板桥。这只风筝呢，造型的是硬翅风筝。郑板桥呢，过去呢在潍县呢干了7年县令，他对潍坊呢就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他离开潍坊之后呢，就写了一首诗《淮潍县》。
3: 啊，淮潍县，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
5: 应该都会背，是不是？
3: 是，来我们背一下好不好？
1: 枝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刺猬。
5: 它上面所有的主条啊，没有一根直的，全都是弯的。
3: 扎着这样一个龙头，需要多少根竹条？
5: 这个大约也就是一个七八十根吧。
3: 七八十根啊，
6: 十根
3: 要做多久？
5: 这个还不算最多的。
3: 嗯，
5: 这个大约一个星期左右。
3: 一个人做一个星期？
5: 对对对，因为这个越小的东西呢，制作的时候呢，要求越精致。
3: 是。
5: 你试一下，这个非常轻的。
3: 很轻、
5: 啊。是吧？同学们，还有这一个，你看啊，这个咱们就是筒式风筝的造型，
3: 嗯，
5: 一个大花瓶是吧？但这个花瓶呢，你们体验一下这有多重，
3: 来感受一下，
5: 是不是很轻啊？
6: 嗯，
3: 感觉很沉，掂起来其实很轻，
5: 对，看着挺大，是
3: 吧？对，
5: 说这么一个大花瓶啊，它的整个重量才有多少呢？才有150克。
3: 啊，150克。
5: 对对、啊，
3: 150克的话，什么概念呢？两个鸡蛋的重量，
5: 对，差不多吧？
3: 差不多吧？
5: 对。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廉洁从不怕请，

0: 在夜间放风筝的风俗。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在白天放风筝，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筝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远远看去，夜空中被风筝带起的灯笼就像闪烁的星星，于是又被称为神灯。关于在夜间放风筝，唐代诗人高骈在《风筝》一诗中这样写道：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四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诗中清楚地描述了有人在夜间放飞风筝，至于放的是不是夜光风筝，我们只能自己想象了。2020年第37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举办了一次世界上目前为止最大的夜光风筝比赛，其放飞场面、规模以及效果轰动世界风筝界。
1: 王老师，现在我们看天色也已经暗下来了，您能不能给我们放一个花灯风筝？我们也想看一看。
2: 嗯，可以啊。
1: 太好了，那同学们，那让王老师放一个花灯风筝，我们现在就去放飞场，好不好？
3: 好，
1: 走，出发。
2: 走走，咱们去看一下。走。
0: 我们见到的大多数风筝都是在白天放飞的，将花灯与风筝相结合。在夜晚，
1: 花样翻新招主顾，双双蝴蝶冤成行。
0: 潍坊古称潍县，明清两代时传统手工业十分发达，以200只红炉、9000绣花女、3000铜匠名扬天下，素有南苏州北潍县的美誉。所以在过去以手工业为主的潍县，说家家户户都会做风筝也不为过。据清代潍县志记载，清明小儿女作纸鸢秋千之戏，纸鸢其志不一，于鹤燕蝶蝉各类外，兼作种种人物，无不惟妙惟肖，奇巧百出。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在潍县就已经可以制作出各式各样惟妙惟肖的风筝。那么同学们的风筝做得如何呢？
1: 同学们做得怎么样啦？
3: 做完了。
1: 王老师，今天我们放的这个龙头蜈蚣风筝有多长啊？
2: 这个不是太长，不是最长的，这个也就是有几十米长吧。
1: 哇，几十米长。
2: 对。
3: 哎，你好
1: 对，老师，这后面尾巴上旁边的两个羽毛是为了美观吗？
2: 不是，为了平衡。哦。
1: 哎，谁去帮汪老师？
3: 我。
1: 哎，你去吧。同学们，我们数一下一共有多少鳞片，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王老师把龙头蜈蚣风筝的龙头和身体连接好后，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巨龙的鳞片被一片片的拉开摆好。可见这龙头蜈蚣风筝光是放飞前的准备工作就很繁琐，那放飞起来会不会更难呢？
1: 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串鳞片，哇，好长啊！是，你看，王老师现在正在检查鳞片放置的是否合适。所以说，我们在放这个龙头蜈蚣风筝的时候，也不是随便把鳞片放到地上就可以的。您现在是在检查它们的角度是否合适吗？
2: 不是，看一下线有没有
3: 缠绕。
2: 对，缠绕的。龙拴好了之后呢？
0: 蜈蚣风筝在每年的风筝比赛中也是最热门的竞赛风筝之一。那么龙头蜈蚣风筝怎样才算放飞的好呢？
1: 刚刚啊，看到王老师把龙头蜈蚣风筝飞上天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太开心了，对不对？
3: 对，
1: 特别的壮观。王老师您都出汗了。
2: 对，出汗了，刚才出汗了。一开始的时候还感觉冷，现在身上都出汗了。为什么放风筝啊能强身健体？
1: 王老师，像我面前的这个龙头蜈蚣风筝，如果想要在比赛当中得高分的话，我们需要注意哪些点？
2: 就拿咱们今天放的这条龙来说吧，咱们放飞的时候呢，头跟尾啊一定要互动好，刚才就咱们两个一样。我说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之后，我这一拽线，放，你知道吗？马上松手。对，这样呢，我拽着风筝呢，顺着风呢，就唰就飞到空中了。这样呢，跑到一个地方，跑到我们比赛一个画的一个区域，按照当天的风力调角度，调角线，调好角线之后呢，风筝飞起来之后，在天上角度呢，它是几乎这样，感觉是垂直的，但是它有一定的角度。如果全部垂直之后，就没有阻力了，风筝飞不起来了。说我们远远看去之后啊，这个。

0: 弓飞得真好，这直上直下的，是吧？感觉就像一个旗杆一样。
1: 哦。哎，
0: 说我们放风筝的时候呢，风力呢非常重要，这风向。哦、
1: 是。您说到风力啊，让我们想起了村居，儿童散学归来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好，各位好，欢迎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申晨。本节目呢正通过芒果大医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微赞视频平台同步视频直播，你也可以通过调频 FM102.8 同步收听收看。那猝死的诱因有哪些？当我们身边有人倒地，我们又该如何专业施救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急救现场的惊心动魄。马上邀请到本期的智囊

0: 团主脑，来自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的成员，湖南省人民医院急救医学研究所的主任医师陈芳教授。陈教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申晨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湖南省人民医院急救医学研究所陈芳。
2: 本期嘉宾陈芳，主任医师，湖南省人民医院急救医学研究所主任，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

0: 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9: 哦，可以啊。
8: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9: 你是来旅游的吗？
8: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9: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9: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1: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
18: 说如果说一定是在，如果受害者在沙发上，那我可能会在家里弄一个这个菜板，插在他的这个
19: 背下边，
18: 那这种情况下，然后来进行我们的按压，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一下部位，我们按哪里，整个胸廓这么大。哎，我是按哪个地方啊？那我们按压的部位确定好啊，那是按压我们的胸骨。那胸骨在哪里？又解释一下啊。正常的人实际上正中，是有一个胸骨的。那这个胸骨的上端在哪儿？我们从上往下，脖子往下啊，走到一个最顶端，这个比较硬的地方了，这就是我们胸骨的顶端。从肚脐往上，哎，又走到这个我走不到的地方，走不动了。哎，这一个中间的距离就叫我们的胸骨。那胸骨就类似于一把尺子那么，或者是像一个这个，类似像一把剑，这么长啊。那在这么长的地方呢，我们按压什么部位？对于成年男性，我们其实可以，如果说他能够暴露他的这个整个的胸廓皮肤，我们说以两乳连线，和他这个胸骨交叉的这个位置，
19: 中间的
18: 哎位点，那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是穿了衣服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把他的衣服或者说暴露出他的这个胸廓，那我们采取的定位点就以我们的目视，那么就是这个胸骨的中点，胸骨的中点稍下的位置，然后用我们的这个掌根的部位，
19: 就是肉最多的那个位置，
18: 对，这个部位来靠近。那我们手采取什么样的姿势啊？定好位以后，我们的手采取的位置是，哎，双手绷直，把下两只手相扣，

0: 上面那只手，哎，把下面这只手的这个手指给翘起来，啊，那这样子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一块位置是贴近于这个我们按压的那个地方，啊，这是我们摆好姿势，啊，那摆好姿势以后就开始来进行按压了，啊，按压的时候呢，肩膀和我们的这个手肘，还有我们的这个腕关节垂直绷紧，
1: 要成一条直
0: 哈，
1: 线，
0: 成一道直线绷紧，啊，按压的时候不能够曲肘，哎，不能够是这样子按压，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力点。不在于我们的手臂力量有多大，而在于我们用我们整个上半身的力气，上前倾，去垂直进行按压。
1: 就是相当于我们按压的时候，不是靠手臂的力量，
0: 啊，不靠
1: 而
0: 手
1: 是
0: 臂的力
1: 说
0: 量，
1: 我们是靠着整
0: 对，
1: 个身体的重量，
0: 啊，对，靠我们整个上半身的重量
1: 啊，
0: 去进行按压。因为这个按压还是挺费力气的啊，因为我们按压的这个要求的是按压30次。按30次呢，我们按压的深度要5到6个厘米，那也挺厚的，这么
1: 对，
0: 厚
1: 其实大家
0: 啊。
1: 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拿一个尺子，你可以看一下5到6厘米是多大的一个距离。
0: 对，
1: 就是这个距离呢，说实话，我看起来还挺深。如果真的要按下去的话，
0: 对，
1: 还挺深。然后呢，我发现就是在这个按压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多人没有做过这种胸外按压的这个实操动作啊。就是如果你按上1分钟，你会感觉到很累很累。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一些这个宣传报道里面，经常看到一些医护人员在抢救的这种紧急时刻，很多医护人员是轮流上的，
0: 对，
1: 对吧？这个医生啊按完之后，另外一个医生马上跳上去继续来按压。其实这个过程是要非常紧凑的，对吗？
0: 对，是的，我们这个按压确实是比较耗我们的这个体力啊。然后按压的时候的话，我们会一般会建议2分钟就需要更换一位人员来进行我们
1: 救
0: 的按
1: 护人
0: 压，
1: 员。
0: 因为这个体力还有我们的这个质量能不能按到位啊，那是非常讲究的。
1: 这个对于体重大的施救者来说，他是不是更有优势一些？因为他的体重大
0: 也会有这个优势
1: 呀。
0: 啊，再加上我们其实非常建议，为什么说一定要建议用我们的上半身的力量，而不是用我们的手臂力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维持算我们这个30次啊5轮的这么一个按压能够达到位，还有按压的深度能够达到位。啊，那我们做完这个30次这个按压之后，我们就会要开始来进行我们的人工呼吸。所以我们人工呼吸，是可以进行口对口的呼吸啊，也可以进行我们有一些便携式的这个呼吸隔离的装置啊，通过这种装置来进行呼吸啊，这都是可以的。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个口罩啊，现在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隔离的那么一个对于人工呼吸来讲非常好的，就是
1: 你的意思说戴着口罩来吹气吗？
0: 对我戴着口就是施救人戴着口罩给这个被救助人来吹气。
1: 能吹进去吗？
0: 啊，可以的，口罩是通气的。
1: 对，用口罩来吹气，但是这种吹气的，它这个吹气的速度就会慢一些，是吗？
0: 啊，不，速度都是根据您自己，这个施救人的自己。我们一般是吹气1秒钟，呼吸1秒钟，呼气一秒钟。
1: 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啊，你看我们如果在施救的过程当中要进行人工呼吸的这一个步骤了，那么我们吹气的时间是快速的吹进去呢，还是缓缓的、慢慢的吹进去呢？
0: 我们建议的是1秒钟的时间
1: 一
0: 进行
1: 秒钟，
0: 吹，而且要平缓的吹，不建议非常快速的，或者是说我深吸一口气来吹啊，这种动作是不建议的。

0: 一下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
1: 对的。
0: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关注这个急救啊，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种急救的方式啊，能够给自己的生活、给家人的这种健康，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能够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再讲一个事儿啊。其实，在炎炎夏日啊，很多朋友呢，到了夏天都可能会去游泳，对吧？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我们以前经常会在网络上偶尔会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有一些人在抢救溺水的这些孩子的时候呢，施救者会把孩子呢倒挂在一个人的背上，就是背着，脚朝上啊，头朝下，这样背着背着跑。有人说呢，这个方法有用，但也有朋友说这个方法没用。我今天特别想请教一下陈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种施救方式您觉得可取吗？
1: 现在就是像您说的啊，这种把人倒挂在这个背上，我们叫做控水。以前曾经说，但是这个控水目前来讲的话是一个我们不倡导，不提倡使用控水的技术或者控水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我们对于溺水患者的施救。大家可以想啊，我们的气道它里边是有气的，当出现溺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形成一个气体和液体的屏障，它是阻止了这个气体的这个交换。它其实并不是说很多的水进到了你的肺里边，它已经是隔断了的，它就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因为在一个瓶子里边，它里面是有气的，它上面如果说用一层水，它就会形成一层膜，那即使这层膜阻止了我们的呼吸，它并不是说水把我们的肺给填满了，所以这个控水是没有用的，那加上控水还会耽误我们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心肺复苏，甚至说控水有可能会把胃内容物给这个反流出来，从而又误吸到这个患者的体内，那么可能反而会加重这个窒息的状态，
0: 所以说
1: 我们现在是不倡导去进行控水这么一个操作的，
0: 就这种方式是不建议大家去做
1: 的，不正确的，
0: 就是正常的一个急救方式，就是还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胸外按压呀，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流程来评估来按压，对吧？
1: 对。
0: 其实之前呢也有网友留言啊，说这个按压深度5到6厘米啊，其实5到6厘米真的很深了。很多朋友说我不敢按，因为按下去之后本来是救人，但是呢怕这种按下去之后把人给按坏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实际操作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新的学员或者说我们的施救者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1: 啊？确实会有这样的困扰啊，特别是针对于说这种体质比较瘦弱的，还有老年人，骨头可能稍对来讲它比较的松了，那么一压下去呢，有可能就会确实会形成我们很多说并发症，其实肋骨骨折啊，是我们经常做胸外按压的时候的一个常见的并发症，但是我想作为这个在抢救生命面前，我们在即便出现了这种并发症，我们也应该是更加毫不犹豫果断的去进行施救，因为我觉得面对一条生命和你出现了这种肋骨骨折这一类的并发症，它的这个利弊大家是需要去我们去更多的去倾向于为抢救生命而做我们所有这些动作，
0: 生命是第一位的，
1: 对，生命是第一位，
0: 我们讲生命至上啊，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就是在生活当中当您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首先你要保持我们的心跳啊，防止我们因为这种突发的情况意外的死亡，所以呢你肋骨的骨折跟生命相比其实它并不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0: 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会突发一些意外的情况啊，包括我们的运动啊，包括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我想请陈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哪些生活的习惯或者是哪些情况可能会引起我们心脏突然停跳或者是猝死的这个问题的发生。
1: 其实心脏骤停它肯定不是一个说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它肯定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原因啊，其实针对于老年人来讲，我们可能觉得它是确实是疾病的原因啊，类似于像冠心病，心肌梗塞，那么它出现这个心脏骤停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那对于年轻人，那就包括我们高强度的运动，熬夜，这种生活这个非常不规律，这些情况其实也是会引起我们这个猝死的这个高危因素。
0: 您刚说运动啊，其实夏天呢很多朋友都爱减肥啊，包括有一些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游泳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戴这种运动手环，对吧？它会显示你的实时心率，就是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率到达了多少，它可能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了。
1: 我们正常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如果说心率超过120，甚至有些人达到150，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来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运动的这个量，或者说我们休息休息，而且还有这个，当您自己感觉到自己有点不适的症状，有点觉得憋闷，这种症状的时候，或者是说，甚至有些人他会觉得胸痛。

0: 有这种大石头压着的这种压迫感，
1: 压迫感
0: 啊，这种时候我觉得一定得赶快啊，不管怎么样都停下来休息休息。因为你在想，我们做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它就有可能会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同时在做运动的时候，我们会有水分汗液的丢失。那同时我们的体液就会相对不足。那这样想啊，我一方面我的心脏负担又特别大。一方面我的这个血容量又不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这些内环境的一些改变。那这个时候我们出现这个心脏骤停啊，或者说一些意外啊，或者是晕厥啊，这些现象就会比较可能，它的因素就会风险素就会提高。
1: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白云，他说想问一下陈老师，脉搏、心跳、呼吸是否只要有一个特征还在就不用心肺复苏？
0: 不对
1: 啊。
0: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1: 就说这里面虽然说就是脉搏、心跳、呼吸，只要有一个特征还在，就不用心肺复苏。就这种情况下，他也要去判。
2: 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个事儿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大家会发现，除了我们心肺复苏之外，还有一种设备啊，在我们很多公共场合都能看到，叫什么呢？叫自动体外除颤器啊，简称 AED。我们想请陈教授给我们来讲讲，就是这个东西适用于哪些情况下的急救和使用。
0: 就是我们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啊，我们现在也非常的提倡啊，大家在公众场所能够用到 AED 这么一个急救的设备。这个设备呢，它主要是用于这个心脏猝死的出现这种室颤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终止室颤的这个心率的这个可能可以把它复律过来，复律成正常的一个心率。那现在 AED 呢，在国内它的普及面不是特别的广。目前湖南省呢，还有特别是长沙市啊，我们现在在做一个 AED 的地图。就是能够大家通过一个公众的平台，可以看到我们的目前在公众场所什么地方能够取到 AED。那取到 AED 以后，能够及时的来进行施救。那我们现在呢，也非常的希望能够把我们培训的这近六十万的第一目击者的这个人员的这些信息，能够与这个 AED 来同步。那么当有人求助的时候，那不仅你可以求助到一个第一目击者有急救技能的这么一个人来帮助，第二个也能够拿到一个非常就近的这个 AED。我想这个双管齐下的话，应该是会让我们的这个心肺复苏的成功率得到一个很好的提高。
1: 其实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这个急救，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多来关心一下急救的知识啊，多去学习一下急救的技能。今天和大家讲到了急救的一些具体操作啊，相比一些猝死的症状啊，其实对我们广大患者来说，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说，定期的体检啊，包括我们叫排查风险，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也是至关重要的。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我们希望大家少一些意外情况，多一些平安。时间的关系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还没好全是吧？哦，那整个这个医疗费，医生有没有给您估计一个，或者是您已经花了多少钱呢？
2: 我目计，我因为我自己没什么钱嘛，跟朋友自己只有1500块钱，然后跟朋友还借了几千块钱，大吃上一起，还有开坐车啊，到这里转那里啊，一差不多6000块钱的样子。
1: 6000块钱，那你出事是在公司出的吧？搬东西？
2: 对。没有摔跤，也没有撞击，就是搬重物，不是一次性导致的，是经常搬东西导致的。
1: 经常搬东西导致的，那您去看医生的原因是因为忽然之间特别疼痛，还是因为什么呢？
2: 就是忽然疼痛厉害。之前就有胸口不舒服堵住的感觉，后来就疼得特别厉害。比方说我晚上上了一个晚班，然后第二天我就跑市医院，然后又去跑省医院，省医院拍了照。
3: 就是您这个疼痛发作之前是没有一个意外的一个创伤性的一个事件是吗？
2: 对对对。
1: 然后您把这个情况当时跟你的上司肯定是反映了，对不对？你的上级他们怎么说？
2: 对，反映了。他大概就隔了2-3天，他就要我办离职。
3: 2-3天以后就让你办离职，是什么理由呢？
2: 没什么理由，就是要我办离职。当时我。

0: 会通知了他们，要他们安排人的评估啊，是什么原因？
1: 嗯，
0: 喊了好几家，然后是防水漏，是防水破了，然后我就请了师傅做了，大概前前后后，包括我自己在外面，因为没地方住嘛，要住宾馆呢、啊。然后请师傅维修啊，把下面的那个楼，下面的楼下他们这个也不能影响他的正常生活嘛，没办法，我就
1: 没有现场了，已经。谭博士这怎么办呢？嗯，帮帮高先生。
2: 像您这个。

0: 我只能就是就像我现在准备做一些维权的手续，然后就是说把这些证据给巩固一下，是这个意思。
1: 嗯，因为每个人看到事情的这个面啊，只能是自己的那一面。
0: 嗯、
1: 您刚刚讲说您觉得他判的不对，我们要从更多的角度来看看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所以也希望你提供更多的素材，好不好？
0: 行，我把那些资
2: 料，您就提供一个您给他打电话的一个录屏。或者是然后当时他承诺一周以内给答复的这个记录，如果您能找出来，
1: 微信聊天记录不要删啊，
2: 对，就证明他有推诿责任。
3: 这个的话当时因为他去看房的时候物业也在场，物业在，当时我就要求他出一个书面的一个就是检测说明，他
1: 非常棒，
2: 很好。
1: 嗯，
3: 对，他们当时就没有出，知道吗？
2: 没出。
1: 嗯，
3: 但是物业当时也听到，物业我就跟物业说，我说让物业给作证，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有去录音，也没有去进行一个就是说
1: 留存证据
3: 的情况。
1: 嗯，您看看，你已经是很高的法商了，一定是长期收听新说法节目，对不对？
3: 啊。

0: 执行。
1: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答应的事情和你承诺的事情都要白纸黑字写下来。
2: 对，而且是你必须要有决心。
0: 现在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就是不认账了。
1: 好，那我们再拉回来讲前面讲，如果你们可以协议离婚，他所说的比方说这个房子怎么分割呀，每个月抚养费怎么样啊，其实他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公平的一些分割方法以及参考标准。我们晚一些把谭博士提供的这个参考标准，比方说各地按照收入情况那个抚养费大概是一个什么数字上下，这个表给我们发群里你参考一下。在我们长沙800，谭博士您做了很多这样的案子。
2: 他一般的话如果说是就是抚养孩子就是抚养费的问题，他一般是按照这个另外一方没有和孩子居住的他的收入的20%到30%的一个判定，然后如果是两个小孩的话一般不会超过50%。
0: 是这样子，他现在就说他没上他昨天对律师也是这么说，说我没上班了，我现在在农村，
1: 我没有收入。
0: 现在长沙的标准不就是最低800块钱吗？我就按最低的800块钱来，他就是
2: 销毁掉那些相关的凭证，有可能您会失去追回这一部分财产的机会。
1: 因为我们谭博士常讲的就是不要打草惊蛇，
2: 所以还建议您不动声色去查一下他现在公司到底还有多少钱，然后如果他催您起诉啊干嘛，你就回应他就在准备了呀，然后甚至可以表现得好像很无助呀，还是让他不要离呀之类的，就是用这种策略然后让他放松警惕。然后你就把调查取证的这些工作给做好，然后有备无患。然后如果您决定要去马上起诉了，您可以在起诉前一个月30天您可以去申请一个诉前的财产保全，但是呢您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和担保，就是说鉴于就是要证明他现在呢已经有那种通过这个婚姻你是想得到什么，然后每个人可能对于婚姻的理解都不一样，然后就看您的需求是什么，可能有的时候呢会要去抓您最在意的那个价值，然后可能次要的东西可以放一放，就是的确有句话不太好听，可能进入婚姻之后很多人他都会妥协，那你妥协你肯定是为了一个最值得的最重要的价值才会妥协的值得，对不对？如果这个人都已经一无是处了，我觉得止损可能才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1: 谭博士的这个谈论和观点是在他见到了很多非常极端的哈，因为走到了律师面前来处理婚姻问题都是非常极端的个例，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冷静甚至冷酷的一个分享，也给各位做一做参考。当然在事前来考虑这些事情更多的可以让我们在面对某一些变动的时候啊会更理性一些。我想这是新说法节目的某一种意义，在我们生活当中
3: 走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3: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2: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

0: 和远方。
1: 怀柔县郑板桥，枝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把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2: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跟随郑板桥的怀柔县，开启了在欣赏着不同风筝的时候，馆内收藏的另一只非常特殊的风筝引得同学们纷纷驻足。那么这只风筝究竟长什么样子？它与潍坊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3: 哦，同学们看，这是谁啊？
4: 郑板桥。
5: 同学们回答非常正确啊，因为咱们这只风筝呢，就是做的郑板桥。这只风筝呢，造型的是硬翅风筝。郑板桥呢，过去呢在潍县呢干了7年县令，他对潍坊呢就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他离开潍坊之后呢，就写了一首诗《怀柔县》。
3: 啊，怀柔县，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
5: 应该都会背，是不是？
3: 是，来我们背一下好不好？

0: 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1: 对，非常好，非常好。哎，后来呢，潍县人呢，就是咱们潍坊人，为了怀念郑板桥啊，后来就是咱们潍坊的风筝艺人呢，就做了这只郑板桥的风筝。
2: 哦，所以王老师，我们潍坊的老百姓就用这样的一种风筝的形式，然后来怀念郑板桥。
1: 对对对对。
2: 而且我看到上面还提了四个字，同学们怎么读？是难得糊涂。这也是郑板桥留下的一句名言。
1: 对对对。嗯。
3: 公元1746年，郑板桥来到潍县任知县，在这里度过了7年时光，与潍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在潍县竹枝词中就曾这样写道：三更灯火不曾收，玉筷金鸡满室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记录了潍县当时的繁盛景象，在他离开潍县之后，写下了《怀潍县》这首诗，表达了他对潍县以及潍县风筝的怀念之情。只是郑板桥可能没有想到，当年漫天飞舞着风筝的潍县，如今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风筝之都了。那么如今的潍坊在风筝制作技艺上有着怎样的独到之处呢？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风筝的扎制车间，一探究竟。
1: 来，同学们到这里面，咱们扎工车间呢，咱们参观一下。对，哇，
4: 好大！
1: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看咱们叔叔阿姨啊，现在呢就在扎制风筝。
2: 嗯，
1: 风筝呢制作技艺有，
3: 锦溪杨家埠村就有60余户、200余人从事制作，年扎风筝18万余只，可见当时杨家埠的风筝产业已成规模。所以清代的郑板桥在诗中写道：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

0: 当放飞风筝的场景确实是郑板桥亲眼所见的。杨家埠不仅盛产风筝，这里的木板年画也非常有名，有着家家能染墨，户户会点青，冬天画年画，春天扎风筝的民俗。在杨家埠，将年画夸张的造型、粗犷的线条、对比度极强的色彩搭配运用到风筝上，增加了风筝在蓝天白云间的明快和鲜艳，从而也形成了潍坊风筝的一大特色——年画风筝。不仅如此，潍坊风筝也注重创新。近些年，做风筝的手艺人们还将另一种工艺与风筝结合，做出了一种神奇的风筝。
1: 来，同学们，进来看一下。哇！好看吗？
2: 你看那边还有一只鱼，立起来的这个。
3: 那应该是海马。
2: 对，后面还有一只海马，
4: 这么丰富。
2: 同学们来了，你们看，这些像风筝吗？
5: 不像，
6: 不像，像花灯。
2: 对啊，王老师，这能飞吗？
1: 风筝能飞，花灯呢是看的。说这里面呢，咱们呀，同学看到确实有几组花灯。你看我的右侧这几个呢是咱们的风筝，那这边什么图案？
6: 蝴蝶的。
1: 如果晚上放在空中呢，效果特别好。
2: 那老师，这花灯。

0: 老师，这个风筝是个什么图案啊？
1: 这就是一个三角印。
0: 哇，
1: 来，
0: 好美啊！
1: 来，
0: 哇。
1: 过一会儿呢，有两个同学呢帮我扶下风筝，其他同学呢可以跑到那边去看啊。
0: 好的。
1: 这个放风筝一个也要注意安全。
0: 嗯。
1: 观察一下你的周边环境。
0: 嗯。
1: 要远离高压线，远离停车场。
0: 嗯。
1: 远离公路。

0: 今天呢就准备了一张现成的年画，人们就做一个什么风筝呢？正字风筝。这个骨架呢做一个什么形状？干的形。这样的风筝呢非常适合风筝起飞原理，有兜风面、泄风点，这样非常适合放飞的风筝，好不好？
1: 把年画糊到风筝上。
0: 风筝跟年画呢，在我们这边讲叫姊妹艺术，
1: 是息息相关的。
0: 对，所以这个年画呢，色彩呢非常艳丽，就非常。

0: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
1: 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6: 知易瘦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五疗程送四疗程，再送两盒三伏艾灸贴，十疗程送十疗程，再送五盒三伏艾灸贴。林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0: 量突破了80万。从之前门可罗雀仅有停车场盈利，到如今日均20000客流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大雍古城究竟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探访。
1: 来大雍古城交个朋友吧。8月开始，这里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0点都会有一场泼水大战。今天虽然工作日现场依然是人气十足，没有人可以从这里干着出去。
0: 水仗节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足足7小时，古城多条街区成了开放式泼水空间。不仅是小朋友，大人们也玩得不亦乐乎。很多游客浑身湿透，感受夏日清凉。张家界大雍古城游客钟先生：
2: 带小朋友一块，大人也要开心啊。
0: 大雍古城焕新开业以来，一个月内举办了明星演唱会、土家6月6水仗节等3场大型活动，基本上周周都有活动吸引游客。张家界芒果文旅市场策划中心负责人黄信：
3: 我们这些活动其实也都结合了很多本地的特色，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活动的方式能够让大家经常来大雍古城玩，也希望他们过来的时候能够常来常新，每次都有新鲜感。
0: 在1000平米的室内极限运动乐园，有无限蹦极、梅花桩、飞天弹射球、高空拓展、攀爬等11个极限挑战项目。游客觉得不过瘾，还可以去旁边的剧情式飞行影院，体验一场奇幻穿越守护之旅。室外有活动，室内有游乐项目，总有游客喜欢的。游客向女士：
4: 我们本地人好像也就多了一个可以游玩的地方，都来几次了。
0: 景区除了玩还可以看，在右岸广场旁的2栋楼的屋顶铺满了孔雀蓝，色彩来自土家族的锡兰卡普靛蓝底色，多巴胺色系的连廊把各栋建筑都串联在一起，充满着青春化。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节目里的场景搬进了现实，综艺 IP 也变成了可参与可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测机构工作人员共计60多人，分成10个检查组同步推进，确保行动高效有序开展。
5: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为确保粮食生产和收购工作平稳有序，连日来，国网兰山县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涉农线路特巡特护和用电设备隐患排查，做实做细用电保稳定可靠的电力护航早稻颗粒归仓，晚稻应种尽种，以优质电力服务助力兰山县全年粮食丰产增收。
6: 走进湖南恒华的粮食烘干车间，9台大型烘干机正开足马力昼夜运转，收割回来的新鲜稻谷正源源不断送入设备，经过标准化烘干处理之后直接入库存储，有效规避了近期多雨天气带来的粮食损耗风险。国网兰山县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穿梭于各类设备之间，对烘干中心的专用变压器、供电线路和烘干设备的用电控制箱开展全面电力体检，仔细核查各类线路、开关、保护装置等关键部件的运行状态，指导企业合理用电，及时发现并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让企业放心生产。湖南恒华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封建志：
7: 供电公司主动上门服务，帮我们排查隐患，保证生产用电。有了这样可靠的电力保障，我们才能全力以赴抓生产、保丰收，为粮食安全出把力。
8: 国网兰山县供电公司顺丰供电服务站营销服务经理杨乐天：
9: 目前我们对粮食设备加工和粮食收购企业进行了上门走访及巡查，对辖区内的线路及设备进行了巡视，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供电服务，补齐运维短板，以稳定优质的电力保障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6: 早稻顺利归仓的同时，晚稻也进入到栽种和田间管理的关键阶段，田间抽水灌溉用电负荷随之快速攀升。在兰山县各村的田间地头，工作人员一边利用无人机加人工巡检的模式，对全县涉农线路、变压器、配电箱等设备开展精细化特

0: 巡与红外测分，一边对排灌站、泵房等农业灌溉设施的表记及配电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国网蓝山县供电公司塔峰供电所所长李和平：
1: 我们这段时间对涉农的线路、台区和排灌设备开展拉网式特巡，逐条线路、逐个台区进行排查隐患消缺，确保设备零缺陷运行，用可靠的电力供应保障水稻、稳产、丰产。
2: 截至目前，蓝山县累计完成16条涉农线路专项巡查，60余处排灌表记全覆盖排查，及时消除各类用电隐患20余处，以满格电力为早稻归仓、晚稻种植保驾护航。
3: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4: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未成年人及缺乏专业知识的人遇到有人溺水该如何救援。一、立即拨打119110呼叫专业人员救援，同时拨打120请求医疗救援。二、向周围大声呼救，寻求有专业能力的人救援。三、将身边的竹竿伸递给溺水者，在保证自己位置安全的基础上拉回溺水者。在身边没有竹竿的情况下，也可就地取材，伸递衣物、木板等。四、将救生圈、救生衣、气球、书包、饮料瓶等漂浮物抛出，或者将绳索的一端固定好，另一端抛给溺水者，等待救援。五、不推荐非专业救生人员下水救援，不推荐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不推荐跳水救人，将头扎进水中。六、未成年人切不可徒手跳入水中施救，也不可手拉手试图将落水者拉上岸。有救援能力的人进行救援，要保持镇静，尽可能脱去衣裤，尤其要脱去鞋靴，迅速游到溺水者附近，从背部将落水者头部托起，使其面部露出水面，然后将其拖上岸，并拨打120。
3: 村村响大喇叭提醒您：珍爱生命，防范溺水，家校齐抓，久久为功。
5: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潘真，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王果，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6: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2: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13: 三伏天湿气重，湘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2: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14: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2: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